0: 诺的利益而违纪违法。所以呢，我们发现深圳校服的这种大的变化或者是改革，真的是让全国各地这把就是热议起来，就觉得哎，这真挺好的，对不对？傅生亮说，深圳的夏季校服能穿十个月，因为深圳那个天气原因。VIC 说，阿树，9月24号我要去听周杰伦的演唱会了，我想点一首夜曲啊，提前学是吧？哈哈，好，这我也排在我们的歌单当中啊。傅生亮说，深圳这个校服制度好多年了，旧闻了。哎，因为你老公在深圳工作嘛，你对那边可能比较了解，那你能说一说，就是深圳校服现在大家都在夸它的原因，跟我们其他地方的校服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刚刚那个理解是不是对的？因为我只是发现深圳校服现在大家一边脑袋都在夸他们，可是因为我家里没有小孩，我不知道平时你们校服买的过程当中跟深圳校服的这个大的变化，它到底最大的省心点在哪儿？是不是说我什么时候想买我就可以下单，我想买多便宜的多贵的我也可以直接下单，而不是学校统一来定？因为我家小孩已经穿不上了，就那个腿都变成长裤变成了这个七分裤了，勒到那个腰间了，我就想要买个校服还买不了，是这种烦恼吗？傅生亮，如果你对两地的校服比较了解的话，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好不好？大家可以聊一聊。说到这个校服，说到学校，200多，性价比高，兄弟姐妹可以接力穿，减少浪费。而其他地方，整套动辄几百上千，全套礼服的套餐价格更高。而面料方面，深圳啊是南方湿热，做速干凉感的面料，其他地方的面料闷热薄透，洗几次容易起球变形，质量是参差不齐。再有设计版型、平等属性等方面啊，所以深圳校服的优势就制度优势最关键，实用性拉满，颜值兼顾使用，质量有硬标准，所以他们才会出圈儿。
1: 秋天就是要把海参吃起来，海参入肺肾经，刚好应对秋冬，而且海参细嫩易消化，适合脾胃虚弱需要温和进补的老人和孩子。现在饱受美丽的进口野生海参活动来袭，一组3斤原先要900块，现在只要618，而且卖
2: 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素的节目。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透过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的电波正在直播，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阿树。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聊的也可以发过来，比如说想听什么歌，刚才 VIC 说想听一首夜曲，因为马上九月底啊，他要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真让人羡慕啊。我们等一下找找看有没有这首歌曲，周杰伦，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有这首歌，我突然想到今天下午我还要来单位，我还要来这个代班做节目，朋友们，今天傍晚5点钟到7点钟，你在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将会听到阿树的声音，我将会和牛哥成名一起搭档做节目。他做节目就是他跟梁爽他们俩就像讲相声似的，我去了之后我跟他怎么说呢？我就往那坐，我说牛哥，我可不会讲相声哦，咱俩搭档，反正就是你说你的，我呢就在旁边，就是听你说，你说你就讲笑话给我听，我就搁旁边就像普通听众一样听你说啊什么呢哦，然后看你讲的好不好，讲的好呢我就笑，讲的不好我就说哈哈哈，我就冷笑，这样会不会把他给惹毛啊？就领导让我跟他搭档，我真的觉得听起来就觉得很不搭。但是我还是好奇的啊，大家好不好奇我跟成明来搭档做节目，太有意思了。好，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天互动啊，就是刚才有很多朋友都在买那个液体沙拉呀，嗯，还有很多朋友买那个茯苓山药膏啊啊，其实这些东西都挺好的。其实黑枸杞原浆我真的希望大家也来买，为什么？黑枸杞原浆是目前我在我们江苏广电的官方内购平台当中有两个，就是拍胸脯说好用好用好用真好用的其中一个，其他东西我也好用啊，但是不适合每个人。但我相信黑枸杞原浆会跟我一样，就是我觉得你只要喝完之后，尤其是男同胞，因为我作为男的我自

0: 己这个感受非常明显，他肾气充足，然后头发都可能都没有那么白，甚至白的都能变黑。那么女孩子呢，喝黑枸杞原浆，它是主要是花青素之王，对吧？它对气色、对皮肤有很好的帮助，而它对于肝、肾的好处也不用我多讲。反正说黑枸杞原浆，这是一款性价比特别高的保健饮品。我觉得到一定岁数，每个人都要喝点保健饮品，每天兜里都揣着这个黑枸杞原浆。它不是说你喝完之后一点感觉没有，你明显感觉到气色、精气神儿，甚至对吧，肾好了，嗯，头发也乌黑了，然后呢，这个熬夜对于这个肝损伤的各方面都有好的影响，你会明显感觉到的啊。尤其男同胞，你听我的，你买黑枸杞原浆回去喝，我觉得不用多，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吧。你就会回来跟我说，阿叔，黑枸杞原浆我将会跟你一样每天都喝，一结束就复购。不能讲那么明的，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多试一试啊。我觉得
1: 可以淹没人，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没有情绪，而是不让情绪变成自己的主人，不再索取情绪价值。心理学家描述过两类人，一种人是他欲者模式，一旦受到伤害就想着寻求外界的帮助和安慰；另一种人是自愈者模式，不管处于什么境地都懂得自我疗愈。前者需要不断向外索取情绪价值，而后者可以做到自救，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都能从情绪黑洞中走出来。每个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与其向外索取，不如自我供给。能让你情绪真正饱满的，永远是自己内心的能量场。遇事不冲动，当情绪上头时，理智就开始出走，找不到妥善的解决方法时，就只剩下发脾气了。但内心真正成熟的人，早就控制了情绪，管好了冲动。他们不伤人，也不伤己，不制造麻烦，也不麻烦自己，活得自在安然，不被他人的情绪左右。很多时候我们的负面情绪并不是源于自己，而是对他人情绪的吸收，一旦吸收了别人的情绪，只会让情绪失控，最后得不偿失。情绪成熟的人都懂得屏蔽外界的情绪，专注走好自己的路。毕竟生活的意义不是为别人的情绪找出口，而是为自己的生活找出路。当你屏蔽了他人情绪的干扰，活得简单点，钝一点，你的人生就能过得更加自在。不在小事上反复纠缠，为小事烦心的人就像给自己的鞋里撞进

好啊，已于3号的6:3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9月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山上，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从来都没有尝试过凤凰传奇的歌。
2: 凤凰传奇一个，
3: 太难了。
2: 哎，这个就是下次尝试一下。

0: 是蒙古族啊，所以她是身上是有那种草原的女生的那种特别豪迈。对，
1: 这个在车上的话可以动一动了啊，
2: 起来。
1: 刘毅，你会跳舞吗？
3: 四肢不是很协调，
0: 五音不全，四肢也不协调。哎，这个音乐真的是很有魔力啊！
1: 对，
0: 所以他的歌都是曾毅写的吗？
1: 对。
0: 但是不要怪人家曾毅唱的爽了呀！
1: 你想一首歌写出来能够让它流行？

0: 小肉这会儿出场了。
1: 呀，
0: 这音乐特别适合小肉出来领舞。呀，小肉出来领舞了，
2: 手上拿个扇子。
1: 对，就广场舞啊，要领舞啊。
0: 好，小肉好。
1: 哎，其实小肉，你咋？

0: 一点，
1: 没必要。
0: 也是吗？
1: 对啊，
0: 端着应该怎么做节目呀？
2: 听众朋友您好，
1: 哎呀，
3: 让我想起了其他比喻，
0: 为什么要吐出模仿小花？对，
2: 刚喝完一杯咖啡，
0: 刚喝完啊？
2: 我平时都不喝水的，
0: 是的，助理，小肉在。

0: 现在能在这个音乐里听到年代感，就说明这首歌在当年有多牛。
1: 对，
2: 那时候那个牛仔喇叭裤，然后牛仔的夹克，
1: 对，
2: 然后肩上扛着收音机，
1: 而且还有那种有垫肩的那种宽肩。
2: 扶微信就可以了。
0: 我来听一个早饭的语音。
3: 我奶奶呢，小朋友给你早上好。
0: 早上好。
3: 首先祝刘姨新婚快乐。
0: 啊哈哈哈。
3: 说到那个整个群的话，真的是很无语。我应该有800多个群。
0: 啊！
1: 天哪！
3: 公司只要有一个业务，那就拉一个群；有一个客户拉个群；有一个面试的同事拉个群；有点什么事拉个群。三个人一个群，四个人一个群，五个人一个群。然后一个大群，再加上家里面相亲相爱一家人一个群，自己小家庭一个群，真的是很无语。
4: 美美娜娜刘姨小肉早上好呀，
0: 你好，你好，来了，欢迎。
4: 今天最快乐的事就是听你们的节目，
1: 谢谢。
4: 然后听美美在节目里很舒适的感觉，听着特别的惬意，都忘记我在干什么了。谢谢
5: 弟弟妈妈，早上好。这个我们想过把你的那套毛坯房把它稍微装修一下，把它打造成一个民宿，其实也不错。
0: 对，好主意，
5: 这样子你还可以有实际的收益。
0: 嗯，
5: 我觉得是这个也不错，不知道你是地段在哪，就是说你

0: 个早上的建议蛮好的，你可以把它变成民宿。
1: 嗯，我之前也有考虑过。
0: 对，而且你家迅速就能对标看到紫金山嘛，然后又在镇江交界，蛮好的。
1: 这个好像还有一些商务方面的问题。
0: 咋呢？
1: 就是我是民宅
0: 啊、
1: 哎，就不知道手续上面有没有什么合规的。
0: 民宿给早餐租就是了，你们的事。哎，
1: 那我得是，我想要看吧。
2: 还是嫌麻烦，
1: 还要筹钱搞装潢嘞。
2: 哎，然后最关键是这个民宿，你还要再做推广。
1: 对。
2: 哎，然后还要宣传。
1: 哎，
2: 他哪有时间再到总台去吃自助菜了的？
1: 十万八千里啊！
0: 9:45，今天是2026年的9月3日。
3: 想再烤一下，
0: 哎
3: 哎，更好吃。
0: 什么时候可以拍视频啊？
2: 反正空气加工已经来了，哎，
1: 最快要礼拜五。
0: 我特别想看小友吃了个猪，
2: 就是那个猪蹄，猪蹄，
1: 猪蹄
2: 软的，软烂的，
0: 对。
2: 特别

0: 好听的一首歌啊，这个翻唱翻得很舒服哎，叫笔记。
1: 你知道吗，那天就是在上周末的时候好像节目里面也放过这首歌，
0: 对，
1: 然后我第一时间就仔细的留意了一下这首歌唱歌的人的名字、嗯、然后就把它添加在我的 QQ 音乐的收藏，
0: 很好听、
1: 嗯、然后那天在车上开车的时候就听啊，我觉得它 这个版本很好听，
0: 对对对对
1: 对。

0: 我是四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时间张晨宇阳为你带来交广双声道。
1: 小柔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对，我跟你一样，我停顿就是想问一下我们的小柔老师，
2: 我们明天再见
1: 呀。
0: 他大伯下班了，你早饭就没有什么提示了吗？
2: 两个小时了，
0: 给所有都说完了。
3: 六一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4: 大家可以过问我们专区。
0: 对，
4: 今天早餐今天还少说一个葱油饼的组合，还有一个牛肉饼的组合比那个
1: 好吃，
4: 锅盔稍微贵10块钱
1: 啊。
0: 对，大家就可以没事来好好的逛一逛。
4: 对对对，
0: 我们的新品很多。
3: 是，
0: 我昨天又下单了一样东西，是我再次复购的
1: 啊，
0: 因为是有一个人通知我说他没得了。红梅
1: 啊，
2: 洗发水是吧？
0: 他
1: 跟你讲，
0: 他洗发水没得了。
1: 亚军，你那么快的要点注意啊，还水电啊。
0: 没有。
5: 大姐这样吧，你以后不要放红梅那边，你放自己车上，用的时候提过去。
1: 对，
0: 你们叫他让红梅姐伤心哦。
5: 哦，
0: 他完了，我下次再去，他要对天发誓。没有啦，因为我上一次买的是洗发水和发膜的组合
1: 啊。
0: 然后我昨天再下单的时候，我就买了两瓶洗发水的组合。
5: 其实我觉得可以这样子。就我们在红梅那边放一个叫广小柔的二维码，
0: 哎，
5: 让红梅给人试用这个洗发水，你还喜欢，你要喜欢的时候这个码可以自己买。
1: 那家红梅为什么带你做这个？
0: 你这个话讲的特别对，哎，
5: 这个后面办，关系好哎，
1: 你这是你自己觉得你跟人家关系好？
0: 哎，但是我确实昨天是下单了洗发水，因为在我之前用过了那么多洗发水当中，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这块洗发水确实是蛮好的。对，早饭还记得吗？
1: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洗发水，
0: 鱼子酱洗发水，
4: 对，弹动的，
1: 对，
4: 鱼子酱
1: 那个。它还有那个身体乳也非常的好，
0: 而且下单的时候完全不纠结，因为价格好便宜。我以还记得是多少钱两瓶吗？
4: 79两瓶
0: ，一点都不犹豫哦，直接就下单了。
1: 这品质看上去也很高
0: 级，
1: 是有区别于其他的洗发水的造型。
0: 你讲的特别对。哎，
1: 就老南京讲会讲那个瓶子是克鲁米的，
0: 就是它是银色的，但是每次就因为我那个瓶子，然后这个叫什么，就是红梅他们家老公都挨骂。红梅说你怎么笨的呢？给你说过多少次了，你看不出来吗？洗发水和护发素有什么区别吗？
5: 他们两个瓶子好像都差不多吧？
1: 瓶子差不多，挤出来的不一样。
0: 哎，
1: 那个沐浴液好像是白的，洗发水是透明的。
0: 是是是，早饭可以来看看我们的鱼子酱系列、弹动系列，非常好用。
1: 早饭，你看。我们都是自己在用吧，不然就说不出来，对吧？
0: 他54的时候就说再见了，怎么花了3分钟时间又把洗发水分享了？
1: 出去跟那个张晨宇阳讲，叫他们回家吧。今天后面我们来做，
0: 对，人家来都来了，
5: 来都来了，
0: 不能吼，不能吼。哎，明早8点再见，
6: 快乐正式加州，
7: 正式加州，
6: 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迪丽爸爸早上好 Plus 版准时开播，资讯管够，好歌不停，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直接拉满，
7: 直接拉满哦。

南京机场在浙江省设立的首座城市候机楼，定位为专属商务候机点，集成航班信息、实时查询、出行业务办理、文创展示交流三大核心功能，为商务旅客提供一站式便捷航空服务。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六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2: 西夏王陵、
1: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3: 在这里，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
4: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3: 二十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4: 万千诉求件件不忘，我们用声音守护正义，
5: 守护正义，
3: 不畏惧，因为心中有光，
5: 有光，
4: 不退缩，因为肩上有责，
5: 有责，
3: 政风监督，
5: 民生服务，
3: 治理赋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5: 以法律为准绳。
4: 江苏交通广播网，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5: 交广双声道，
4: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5: 点亮美好的生活，
6: 为各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7: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9月3号周四，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6: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7: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回听。医院把你起诉到了法院，
8: 对，
7: 为什么呢？
8: 它是一个，就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房子啊，是从2004年第二任房主从第一任房主买完，然后我们是2005年买过来的，然后呢是两任房主到我们手上，那就是有两份嘛，就是这个转让合同，转让这个协议上面写的非常清楚，这个界址点东南北，然后我们的房屋写的非常清楚，以及我们都有相邻的这个邻居签字的。但是呢，到这个2025年呢，就是这个医院呢，就是，就我们2025年买过来的嘛，然后呢，他这个医院就紧跟着。就是本身已经把我们占过去5米多了，然后还嫌少，然后就紧跟着起诉。起诉呢，就是要求我们把我的家里的后面的那两间房加那个地块全要拉过去。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他提供的这个国有土地使用证是一个过期的，2007年到2010年终止。那你想看这个东西的话呢？
6: 终止这样子啊，就是他的时间上已经就是说没有去续约了，对吧？但是就这个租赁本身的土地的面积来讲的话，他的那个诉求上面有没有呢？就是你们家后面那个两房，按照以前就是有效期内，这个是不是在他的范围之内？

0: 您对这样的一个医院的土地进行占有吗？那如果是按照我们相关规定，像他这样的一个多少年都没有交租金的情况，这个医院那实际上是违规了，按照相应的标准来说，是不是应该有什么处罚呀？
1: 那个我们想问一下，因为这是投诉人所说的，他说这个医院那个租赁，就是国有土地的租赁的手续，拍了照片发。

0: 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1: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最近常州地铁长进号盾构机在五号线西太湖站顺利开舱，盾构接收安全落地，在二

0: 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1: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0: 嗯，我们这个节目呢是通过热线的方式啊，来接听大家电话呢进行处理，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热线之外的一些延伸的方式啊，大家要反映。

0: 中间的刚好卡住，扭矩已经不断的在增加，增加在800的，他那个车子就往前走了。
1: 嗯，
2: 好，对于 4S 店的解释大家怎么看？
1: 嗯，
2: 您认为合理吗？啊，这样的说法成不成立呢？
1: 嗯，
2: 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
1: 对，
2: 那个视频也有，大家看一下，结合 4S 店的解释，
1: 哎，
2: 你们判断一下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成立的。
1: 嗯，
2: 然后对于 4S 店的解释呢，我们反复和戴先生确认，
1: 确认
2: 你到底当时挂的是什么档。
1: 对
2: 啊，如果说你当时是在 D 档，你就不能怪别人了。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金娃先是一记接发球抢攻，拿下关键一分。随后，中国组合攻守衔接转换流畅，逼出了陈唐杰的失误。最终，郭新娃和陈芳慧以21-19赢下第二局，大比分2-0晋级16强。
2: 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开赛，但是中国女篮却在昨天公布了一个意外的情况。根据中国篮球支队的公告，由于突发状况，李月如遗憾地缺席本次比赛，因为她的护照在美国邮寄过程中被意外遗失了。虽然多方协调查找，并且考虑了多种补救的方案，但是截至赛事报名仍然没有找到，所以李月如将无法随队出征本届女篮世界杯。本次赛事，中国女篮和美国、捷克、意大利同在 D 组。北京时间的9月4号的晚上8:15，也就是明天晚上的8:15，中国女篮将会迎来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实力强劲的美国队。昨天的2026年爱之名古亚运会官网，共同的来关注一下。好的，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啊。一会儿的时间，我们将会和您共同的来了解关注一下。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

0: 播网，
1: 美味不止一二，
0: 寻味即刻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先来关注事故方面， G2513 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距离遂宁西2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都换行。同时 G2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过苏州出口3公里也发生了一起追尾的事故，占据第一车道，车辆排队通行。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 G15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G1521 长江高速往嘉兴方向李氏路段， G2513 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的古黄河服务区附近都是受栈道施工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送蓝防鼠标手最关键的就在于我们避免，因为它是由于腕管长时间处于一个高压状态造成的，那要叫释放这个压力。比如说我们在办公的时候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办公的姿势，比如说鼠标键盘和肘部呢要处于一个等高的一个状态，手腕呢不要悬空，也不要翘腕，就是手腕尽量保持一个平直的状态，也不要向内或者向外，就是折得很厉害，就是保持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姿势。那么还有呢，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那种带腕托的那个鼠标垫，给手腕一定的支撑。那么保证呢手臂呢贴着桌面，但是不能只靠着这个手腕的发力来移动这个鼠标。还有就是我们鼠标尽量靠近我们的身体，就不要伸着胳膊很长去够这个鼠标。那么这是一个姿势上的一个一些方法。那么第二个大块呢，就是要学会。

0: 指挥中心的值守人员远程解锁救生柜，用语音指挥现场人员取出救生设备。其中有一款无人智能救生圈，像操控玩具车一样简单易学，最多可以一次托起三个成年人。像这样的救助站在泰州已经设立了135个，投入使用以来已经语音劝离危险水域野泳1600多人次，成功救援落水人员30多人次。那么同一水域，宿迁市公安局还安设了智能飞行救生圈，可以远程遥控，直接降落在落水人员的身边，展开精准的救援。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这里是 FM 997金陵之声。

0: 前发出了铁骑信号灯，以小装备破解基层的大难题。那么这套信号灯就装在一个40厘米见方的铁皮盒子里面，可以直接搭载在铁骑母呢。大家积极留言啊，今天关心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这些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把你听到的一些关键词在大蓝鲸 Life 关心景美工作室专栏发布出来。好，我们休息一下吧，稍后时间再回来。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

0: 人用这张上海的卡片去做一些诈骗宣传活动，然后有群众点了这个诈骗链接就上当受骗了。他们现在要对我做一些行政处罚，就是不让我再出入境。
1: 王先生表示，近几年自己都没有去过上海，根本不可能在上海办理手机卡。虽然对方说的内容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但对方的口音却让他丝毫没有怀疑来电者的身份。
0: 我在上过学，那个印象中的就属于那种年轻人里面普通话说的比较好的，我是一点破绽没发现。他说如果上海的警方能给这个事儿做一个立案回执的话，就可以暂缓他们对我的这个行政处罚，不影响我出入境。我就说不知道这个立案需要多久的时间，来不来得及，然后他就主动提出公对公的帮我转接到上海去，那我当时肯定就同意了嘛。
1: 随后电话被转接到所谓的上海警方，
0: 他让我找一个这个密闭的空间的房子，然后确保几个小时以内不会有人再进出。他就跟我开启了一个视频，然后视频里面呢是一个身穿警服的年轻的男子嘛，然后他背后的各种布景也确实看起来像公安局或者派出所的样子。说我是不是没有保管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这个事情他们已经准备立案了，就帮我去查。结果这一排查之后就坏了，在那个背景音里面说怎么名下有什么犯罪资产，有通缉啥的，就是那种模模糊糊的背景音。
1: 王先生回忆，

0: 不停地给我发消息，当时我就确实感觉到非常不对劲儿了。
1: 王先生说，大家发自内心的焦急和关切，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不是遇到了骗子。
0: 那会儿也是鼓起勇气去试探他一下，他说公安能够监测到我所有的这个消息，我说能不能就是告诉我刚才我发的那个消息是什么，他就说不出来。我就问，那请问您是哪个本科院校毕业的？这个他就答不上来，就开始东拉西扯的，这个时候我就确定肯定是骗子了。
1: 被唤醒的王先生终于接听了96110的电话。
2: 前两个电话为什么你给我挂？
0: 他们骗我，他们是公检法，我必须先给他们汇报，因为24小时对我进行监控。
2: 就是我给你打电话，这个电话的前两个电话，你还在跟骗子
0: 都一样，就是24小时监控，我所有的电话都必须截图删除，然后跟他们汇报，而且要签免提。
2: 跟你说啊，公安局办案没有网上办案的，能明白吗？跟你说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假的。
0: 以前不知道，就被那一下给他给慌了，就确实是被诈骗了。
1: 在民警的指导下，王先生立即终止了转账操作。但是身在北京的反诈民警此时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担心王先生只身在外，可能还会被骗子再次洗脑。
3: 当天我们是让他赶快回北京的，但是事主说当天买不到回北京的机票了，他可以先去那边城市的落脚地，然后第二天返回北京。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值班员一直在跟他联系啊，从他购买票一直到他安全抵达啊，我们才真正放心。
1: 这场反诈接力最终在民警的不懈坚持和亲友的共同努力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0: 确实就是反诈的这个电话是把我给救了，不然的话得把这所有的钱都给弄过去，而且他可能后续还会对你反复的进行这个压榨。
3: 提示大家有一个号码一定要记住，这个号码是96110，如果有一天您的手机有96110的来电显示，务必及时接听，那意味着您恐怕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4: 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 精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5: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4: 街巷里有藏蓝坚守的身影。
6: 您好，这里是110，请讲。
7: 蓝家。来来来来来，慢走慢走，怎么回事啊？你别着急啊！
8: 快点快点！
9: 反诈中心，反诈中心，10万块钱还在，拦住了。
10: 什么？别动！
4: 话筒前有忠实记录的声音。
5: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4: 警有使命，护一方平安，护一方平安。媒体担当，传世间温情，以关心为名，警媒并肩。午间12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省公安厅新闻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精灵之声联合打造，让平安可感，让正义有声，正义有声。
1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2，你正在关注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那么在稍后时间啊，我们还要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又到了一点我们的打卡时间了，你还在继续支持我吗？进入到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把我在两个字打在大蓝鲸 Live 上面。 啊，此刻你如果还在支持我。

把我在这两个字打在公屏上面。那么在来看到在互动帖上面，小何说96110来电，你可能已经被骗子盯上了，所以一定要接电话，给你点赞。八月说，去年我接了一个电话，说我怎么怎么怎么，我一听这是个诈骗电话，随即就挂了。后来呢，我又接到了96110的电话，告诉我不要上当受骗。对，96110给你打电话一定要接，除了接之外你还要听，还要听得进去，这是真警察呀给你打来的电话呀，保住你的这个养老钱的，保住你的财产安全的。好多朋友都把打卡发到了大蓝鲸 Live 上面，谢谢各位。哎，看到你们写的我在听，然后打卡这些字的时候，感觉心里面特别的温暖。关心姐妹工作室专栏的右下角有一个小红心，这是一个点赞数啊。目前我们节目的点赞数是2000多，我希望这个数字能够更多一点点。目前的发帖数是30，我希望这个

0: 在送到客房的这个旅途当中呢，阿姨一直有对方的电话在催打，然后阿姨紧紧张张的，她又说什么身份证啊，又说她的存折是她的本人。
1: 宾馆经理立即报案，民警
2: 上网查询，让你全程单独的一直和他在通话中。
1: 套路三，把钱转进安全账户。待受害者彻底被恐慌裹挟，丧失独立判断能力，骗子就会假借安全账户的名义诱导被害人转账，
2: 最后诱骗你转账至安全账号，或者诱导提供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远程来操控你的手机，盗取你的资金。
3: 封闭的环境再加上恐吓施压，足以去击溃绝大多数人的心理防线。一名湖北的老人呢，也遭遇了这样的骗局。在一个暗号面前，老人放下了最后的戒备，把33万元的存款交给了上门的陌生人。
1: 起初，老人接到了一个来自境外00开头的来电，对方自称是长沙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并精准报出了老人的个人信息，指控老人的银行卡涉嫌洗钱。
4: 我通过出示伪造的警官证，以及通过视频的方式，穿假警服的方式，来进一步骗取他们的信任，这样老人就会对他们的身份深信不疑。那第二点，在取得信任之后，他们会紧接着对老人制造危机，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做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受到刑事打击。
1: 对方是公安，说的是犯罪，语气不容商量。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普通人很难生出质疑的勇气。
5: 公检法这个领导在人的心理上都是有权威倾向的，都是在人的心理上这个处于比较高位的，说话算数的这种感觉。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满足了人这个其实是懒惰思考的心理，因为我相信这个权威，我就不用思考，我就直接相信他说的话都是真的，我不用去判断。所以我想骗子也是利用了这两种心理。
1: 按照假警察指令，老人取出33万元全部存款，随后对方让他在家等待一名自称楚警官的人上门取钱，并约定以0718为接头暗号。
6: 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7: 没有，我没有在犯罪。
6: 我什么东西？我问你。
7: 现金。
6: 做什么的？
1: 所幸当地警方及时赶赴现场拦截取现人员，成功帮老人守住毕生积蓄。警方介绍，公检法绝不会电话办案，不会上门收取现金，更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这也是公众辨别冒充公检法骗局最直观的红线。
4: 公安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不会通过 QQ 微信等互联网联系方式来传递我们公安机关内部的文件，还不会要求我们的公民对安全账户进行转账，更不会索要银行卡密码和短信验证码。
1: 骗局善于利用恐慌裹挟人心，而破除所有伪装的有效途径就是不断质疑线上的假警察。
3: 而骨肉亲情呢，常常更容易让人去自愿的卸下防备。诈骗分子呢，将目光锁定了军人家属群体，冒充部队领导，以子女的前途为筹码，撕开亲情的防线，完成精准诈骗。那么对于这类骗术该怎么防呢？
1: 甘肃马区一名七旬老人一边接听陌生来电，一边在柜台紧急办理转账，疑似遭遇诈骗。
8: 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老人当时接了一个自称是部队领导的电话，说他的儿子要到逃兵，需要缴纳罚款。
1: 电话那头自称部队领导的人来电称，不立刻交4万罚款就开除军籍，限时处置。老人联系不上孩子，又焦虑子女前途受威胁，根本来不及思考，一心只想快速缴纳罚款，平息事态。
8: 骗子在实施诈骗过程当中会把这类事态描述得特别严重，让家里面人产生担忧的心理，在担忧的同时又很畏惧这件事情。一般家庭遇到这种事情都愿意公开，也没有办法去辨别，就想着交些罚款息事宁人，也害怕影响自己子女的前程。家属出于这个对孩子的担忧还有急切心理，就是很容易上当受骗。
1: 好在反诈民警的及时出现。

又稳定，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坚持用两周皮肤变细腻，粗糙感明显变少。坚持用一个月，细纹变淡，脸摸起来紧致有弹性，而且它还是独立胶囊设计，单颗密封锁鲜，用到最后一粒效果都不打折，一次一粒，用量精准不浪费，干净又卫生。小小一颗出差旅行随手带几颗，方便携带不占地方，长时间用下来呢，素颜也会紧致透亮了。出差旅行别再带大瓶的 精华又重又占地方，带上这款雅顿粉胶，走到哪里护肤都不掉线。官网60粒正装，平时要700-9，今天260-9，带走74粒。除了60粒的正装，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有7粒精胶加7粒粉胶送给您。还这可是限量的福利啊，也是限时的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限量1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雅顿，赶紧抢，添加福利官微信，不仅能再减5块钱，还能 享受商城的其他优惠活动。对了，想换9方纯电大面的各位老板，千万不要再等了啊！因为武菱阳光Pro这款新车已经上市了，这是9方大货箱啊！你一趟装不完，都一趟装完都不用跑2趟的啊！而且蓝牌换绿牌，市区送货是完全不限行的。对，那么在车高方面呢，这台车的车高是2米17，所以2米2的DT库它也是可以轻松过的。9分钱的电费，百公里不到10块钱，还有150千瓦的后驱电机，它的后这个板簧呢是5片的钢板弹簧这样的话，你拉起来东西会更好的去支撑。所以各位老板想要的陆泉啊，通过信啊，效率啊，都全面配齐。现在如果增换购，最高能够去省10000一，直接94800起就能开走了。对，另外呢，还送你电芯8年或者60万公里的长质保，政策窗口期呢，其实也就这么几天。各位要抓紧安排，这个车我们其实自己在实际体验的时候，对于它的空间也是

0: 台汽车背后藏着无数从业者的故事，生活的边界从来不只有四个车轮。四个车
1: 轮，欢迎来到相对论，我们邀约汽车圈内各路来宾，
0: 不只讨论底盘、芯片、智驾，抛开车型参数，畅谈行业心路，
1: 观点不必统一，想法允许碰撞，
2: 而且革新的力度还非常大。
3: 嗯，
2: 因为之前其实针对 Mega 呢，会有一些大家的抱怨和吐槽，
3: 嗯，
2: 比如说电池包的这个安全性啊什么之类的。
3: 嗯，
2: 这一次呢，其实针对之前的产品，前代的产品，其实会做了比较大的升级。
3: 对，但是你不得不说，它既然叫大汉，现在比亚迪比较喜欢在前面加个大字啊，
2: 嗯，
3: 什么都要说大，
2: 对
3: 吧？对，说大了就显得比较性感哦，不，就是比较洋气。
2: 嗯。找回来，我看
3: 就是
2: 气场大啊，
3: 说大就会显得比较划算，
2: 显得贵
3: 啊
2: 啊，显得贵啊！
3: 我没觉得显贵，我觉得显得就是你买了之后很划算，很实在。
2: 对啊，那预售价格是249,900到299,900，
3: 嗯，
2: 纯电版本的 CLTC 的最高续航里程是1008公里，后续还会推插混的版本。
3: 对的，然后这台车其实从外形方面呢，跟以前的汉会有很大的区别了，就是它会变得更加的运动和动感，甚至中部还搭载主动格栅，两侧还设置通风口，是不是要拉去赛道去跑了？
2: 不知道啊，旗舰轿车啊，到底会不会去走运动风，咱们也得看。但是事实上来说呢，方程豹这一次在9月份要给出更大的一个招，就是它的方程 S 和方程 S 的 GT。
3: 嗯，
2: 因为到目前为止，身边有不少人就会觉得这台车可能已经并荣升自己的 Dream Car 了啊。
3: 啊，又是从外形上看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对吧？
2: 嗯，
3: 很对年轻人的胃口。跟之前前面的什么奇骏之类的比呢？
2: 哎，我是觉得这台车最起码它有它自己的更锋利的原生设计，而且在造型上面，因为有腾势的这个超跑的这个前置，所以大家会觉得我用半价的钱或者是更低的钱能够买一个运动感差不多的车，会不会觉得性价比很高？
3: 我觉得对啊，关键价格23到28这个预售，这价格太有吸引力了。
2: 不过呢，就是之前方程豹的用户都是 SUV 嘛，
3: 嗯，
2: 现在在轿车领域当中到底有多少方程豹的用户能够买单，对吧？
3: 是不是直接就去扫荡小米速7和特斯拉 Model 3的用户的？
2: 不到，
3: 因为你23到28就是他们的直接的价格区间带啊，
2: 不到啊。
3: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你看前两天我们也特别分享过，就是特斯拉在港澳地区是出了平价版的
2: 17万多
3: 的 Model 3。
2: 嗯，
3: 那它为什么没有在国内上？也许是因为目前还有它这个市场的空间在这儿。如果比如说像方程豹啊，像刚讲的智界呀，还有包括像这个什么奇骏之类的，全部都把这个价位段全部填满了，
2: 嗯，
3: 那也就意味着像 Model 3它就没有市场了。
2: 对，
3: 那这时候它再出一个杀招，是不是就是它的后手啊？
2: 咱们可以看一看方程 S 上来之后，这轿车市场得成什么样。
3: 我会想的比较远，尤其像小米苏七，其实目前卖的也还行，但是像方程豹 S、方程 S 这样的车出来之后，对它就是一个直面的竞争啊。
2: 对，然后其实比亚迪的招还有呢。
3: 嗯。

2到12个小时，腐竹变得牢固，12小时之后呢，芽菌斑就逐步成熟了，而且它的结构非常的致密，普通牙刷很难彻底把它清理。24小时，芽菌斑就完全成熟，它会持续的侵蚀牙齿和牙周组织，诱发蛀牙、牙周的问题。所以啊，牙刷和刷牙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刷牙的有效清洁窗口呢，大概是12个小时之内，所以就建议大家一天要刷2次牙，间隔呢也是大约12小时。如果你一天只刷一次的话，那你的间隔时间就是24小时，牙菌斑已经完全成熟，清洁的效果呢也会大打折扣。那我想问问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一天刷几次牙呢？其实说到刷牙的话，晚上刷牙更加关键，因为睡眠的时候呢，唾液分泌是会大幅减少的，它只是白天分泌量的1/8到10分之1。大家不知道是不是了解啊，唾液呢是牙齿的天然保护屏障，它既能够冲刷残渣，抑制细菌，还可以利用钙磷矿物质

秒就咔嚓弹出来了，反复好几次才能够加满，后面排队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然后加油站的师傅说我油箱里有气，可我车才开2万多公里啊，怎么会有气呢？是不是油箱坏了呢？说实话这个问题啊，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过多次了啊，这个跳枪基本上是油箱里面的气体排不出去，加油的时候呢，随着这个油面的上涨，油箱得靠碳罐把油气给它倒走，保持这个气压的平衡。如果碳罐堵了，或者那个碳罐电磁阀卡在了长闭合的状态，那个油气就憋在里面，顶着那个油枪了。那油枪自带的防疫装置一有感应，它就会跳枪。所以这不是说你油箱坏了，你也别着急说油箱坏了。其实也很简单，你可以自己去试着去自检一下，自查一下，就是下次加油前啊，先把油箱盖拧开透透气啊，就拧几分钟，开几分钟，你不要一拧开你就把枪插进去，你先让它透口气，你再插枪。要是明显就顺畅了，那十有八九啊就是你的碳罐或者是碳罐电磁阀的问题。那这个处理上的也比较简单，你可以到修理厂去查一查啊，它的那个碳罐电磁阀和碳罐的通气孔，清一清，或者是换一个电磁阀。如果是坏了的话，换一个电磁阀也就100-200块钱的事儿啊。严重的话，也就是换个碳罐。多的时候，你开盖呢就简单一点了。然后你也可以去查一查，摸一摸这个油箱盖的密封圈有没有发硬，有没有开裂，对吧？如果它老化了，它也会卡住。啊，处理起来呢也是非常简单的。你当了，你如果不懂的话，你自己也不要瞎弄，还是专业的事要交给专业的人。你到修理厂，对吧？你就告诉他们，你说，我这个有负压，油箱盖有负压，那看看是不是帮我看一看这个碳罐，啊，看看密封圈。密封圈的话呢也不贵，所以说这个平时加油不要加得太满，这是一方面。然后也不要长时间的暴晒，然后马上开盖儿，能够减少负压出现的频率。如果说拧开盖儿的瞬间还听到吸气的声音，那就说什么呢？就说明你的负压在释放，正好就证明你的碳罐堵了。那你记下来，告诉修理厂的师傅，那他也会更加对症下药了，对不对？密封圈呢，它是橡胶件。你用的时间长了啊，基本上都会发硬，这是属于正常的老化，不是说你的车质量差啊。你如果觉得它老化了，顺手换一个就行了，也不要因为你跟

0: 就是预测它会不会坏呀？
1: 这个没有办法，就理论上说，就是如果说不亮灯，我们在做电脑检测的时候，如果它不报这个故障，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界定这个东西是不是坏。
0: 对。
1: 啊，只有等它这个
0: 只有坏了以后，报灯了以后，
1: 这个是比较头疼的啊。只有亮灯了以后，报，比如说报右前或者左前，
0: 嗯，
1: 或者后面，报故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呢就是
0: 要
1: 换哪个。但是呢，提前跟客户讲清楚，就是有可能后期对吧，他有别的轮子会报警，但是呢也会告诉他一些注意事项。
0: 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有专家说要换同轴上的两个，有这个必要吗？
1: 有的说呢是同轴上面是一起换，但目前呢根据我们实操的这种经验来看的话，就我们一般呢是这样，就好几种方案。
0: 嗯，
1: 第一种就最省钱的，
0: 换哪个？嗯，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同轴上面，比如说你左前坏了，就我们可能建议就是同轴上面啊，左前右前一块换。
0: 嗯。
1: 那么最早的就有一些4S店也是这样操作的。
0: 对。
1: 但是话说回来，有一些车型啊，的确确像一些奔宝的一些车型，它一个传感器原厂的就要1000多，甚至更贵。
0: 这么贵？
1: 所以这个时候啊，对，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就是为了就是
0: 省钱，
1: 站在客户的角度上去考虑一些问题吧，就是你坏哪个先换哪个。但是呢，我们大众和奥迪呢，就是因为它的传感器，就是我们。就是本身的这个东西呢也不是很贵，
0: 嗯，
1: 有一些客户呢可能他的想法呢比较超前吧，
0: 嗯，
1: 就是比较极端一点，我们是4个一块换
0: 啊，是也有这种，
1: 就一劳永逸，
0: 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这几个东西，比如说四个轮子上的都可能在同样的环境下工作，可能寿命也都应该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估摸着。
1: 对，
0: 嗯，所以这个就是换，大家不要紧张就行了。
1: 对，直接更换，而且呢，换起来呢，有一个大部分的车型呢，换起来也是很方便的。
0: 嗯哼，
1: 就是一个螺丝，有的呢是带延伸出来一根线的。
0: 嗯，
1: 拆装起来也很方便。
0: 嗯，
1: 所以大家就是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不要太担心。其实中午的时候，我外地的，就是广州的一个同学还发信息给我，是一台沃尔沃。
0: 也是，
1: 仪表上 ABS 灯那是全亮了，然后他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你也不用太担心，我说有可能这两天可能是这个就是
0: 空气湿度比较大
1: 啊，对，我说你尽快到店里面去检查一下吧，大概率是 ABS 传感器有问题。
0: 嗯，好的，这个我们也是。李总给大家一个提醒啊，那我们有个听众呢，前两天也给我发信息，他说他那个早上开车的时候发现车内那个汽油味很刺鼻，他说这有可能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车内。
1: 这个的话，如果是很刺鼻的那种生油味的话，这个如果说他的描述没有问题的话，这个就要赶紧进厂去检查了，肯定是在机舱里面，这个就是这个油箱的汽油通过输油管道，
0: 嗯，
1: 进入到发动机这个机舱里面这一段，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有低压部分，有高压部分，也有到喷油嘴的部分，
0: 嗯，
1: 那这个肯定是有泄漏的，不用想。
0: 那正常为什么会漏呢？老化不至于。
1: 这个。不好说，因为有一些管的接头，比如说一些橡胶管的开裂啊，或者接头有一些渗漏啊，这个都不好说的。包括喷油嘴，还有油轨那边，它有一些接头，因为这个燃油的管路相对还是比较复杂的，点比较多。
0: 嗯，
1: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给我们就是讲他的车型。
0: 那没说，他就是说早上清晨的时候点车，就是启动车辆，发现车内汽油味刺鼻。
1: 这里面就重点给大家提个醒，如果说是那种很重的，
0: 嗯，
1: 生油味的话，第一时间去检查，这个一点不能马虎的，
0: 一定
1: 是
0: 会有
1: 性的要求，
0: 油的泄漏的，
1: 是有油的啊，因为正常情况下，就是个汽油在输送的过程当中是不允许有一丁点的漏的，
0: 嗯，
1: 这个是最起码的一个要求，
0: 嗯，这个也是
1: 烧完了以后，它烧完了以后，它顺着排气管排出去了，那这个排气端这个是我们认为就是相对呢就是。就是有一点就是生油味啊，这个
0: 嗯，
1: 你基本上你坐在车里面是闻不出来的，
0: 是，
1: 但如果说你发动着一坐在车子里面就能闻到那种生油味的话，这个是根据我们这个就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分析的话，这个是坚决不允许。

0: 肯定是有问题，好的，今天尽快去查。好的，今天也谢谢李总跟我们的一个分享，那就这样。
1: 好的，再见，董老师。
2: 好，再见。你的车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故障灯亮了，心也跟着悬了。
3: 修理厂转了一圈，
4: 城市在生长，
5: 声音在进化，
6: 声音
7: 从听到到遇见，
8: 从原来到未来。

这个龙雕特别气势昂扬，龙头高昂，腾出波涛，稳稳地托出这个炉盘。炉盘上部呢和炉盖筑起了高低起伏、挺拔俊俏的山峦，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海上仙山博山，也是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的一个缩影。那么在这个山峦之间呢，还有神兽出没，虎豹奔走，还有小猴子啊，在这个山峦上嬉戏，总之栩栩如生。就这么小小一个香炉啊，刻画出秀丽的自然山景，还有生动的狩猎场面。最绝的呢是它的工艺，通体错金。错金是什么呢？就是把金丝嵌入到青铜器表面的沟槽，然后再打磨平整。炉体上的金丝是有粗有细的，细的比头发丝还要细，所以是非常考验工匠的技艺和耐心的。而且你想啊，这么几千年过去了，炉体都没有任何的锈迹，在灯光底下贵气充盈，华彩流动。博山炉的设计呢还藏着一个秘密，炉盖是因循山势镂孔的，所以当香料在炉腹，就炉肚子里面点燃的时候，烟气就会从山间的孔隙当中袅袅升起，缭绕在山峦景物之间，就很像是云雾缭绕的一个海上仙山。古人你想想看，用一炉青烟在案头构筑了一座人间仙境啊。那么我们再回头来说一说这个香炉的主人刘胜啊，他呢是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也就是刘备自称的那位中山靖王之后的祖宗。刘胜是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长兄，历史上记载他是什么骄奢淫逸啊。但是正是因为可能对于极致美的追求吧，所以才催生了这么一件旷世奇珍。刘胜一定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博山炉的，因为他生前用它焚香，死后用它陪葬。他大概相信这一座微缩的仙山可以载着他的灵魂飘向真正的仙境吧。所以有时候想想，一只香炉啊，它可能装的不仅仅是香料，还有几千年前的浪漫和野心。哎，下次你要是闻到这么一缕古法香，大可以想象一下，那烟里藏着一座仙山。经典的香气博山炉被发明出来之后呢，很快就盛行了。这个盛行是和丝绸之路的开通密不可分的，因为西域有香料大量的进入到中国。什么龙脑香啊、苏合香啊、迷迭香啊，像这些都是来自于远方的香味儿，它需要一个非常精致的器具来承载。那么一个香炉既是实用的这么一个器皿，更是啊汉代人对长生、对仙境、对囊括四海的这么一种胸怀和气度的具象化表达。伴随着香炉的广泛使用呢，日常生活当中妙用熏香的行为啊变得很普遍。比如说当时向皇帝去奏事的这个官员，他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干嘛呢？烧香熏衣。明朝的时候有一幅很有名的画叫写以熏龙图啊，在这幅图当中有一个非常优雅的古代女性，斜斜的倚靠着，然后他的衣服呢就随意的搭在熏笼上。这种做法既可以获得衣服的干爽，又能染得满室芬芳。但是必须要说，因为香料的价格非常的昂贵，所以古代啊这个中国的香文化一直都是

是在贵族阶层盛行的，所以到了现在我们是非常幸福的，因为普通人也可以用得起香，所以就让香气为我们的生活

一件好物是沉默的知己，春疏秋果，夏葛冬球，物色生活，陪你把四季看进眼里，放进手中，让光阴留在衬

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0: 车流由团结路路口掉头再行驶。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色，不只是挑选，不只是挑选，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生一世。物色生活，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1: 欢迎回来，物色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半点之前呢，给你物色了一只非常让人羡慕的，然后产生想象的香炉。半点之后呢，我想邀请你穿越千年去追寻一缕古法香。香薰一直以来都是充满着浪漫典雅的这么一个格调的，而且近几年它越发成为了一种治愈型的产品，对吧？进入了很多人的生活。那么说到古法香呢，中国古代君子啊有四雅，分别是斗香、品茗、插花、挂画。其中以对香的熟练掌握和品鉴为四者之首。香道啊，这远古时期就有了，萌发于先秦，初成于两汉，成长于六朝，完备于隋唐，鼎盛于宋元，广行于明清。那考古人员呢，是在辽河、黄河以及长江流域等等中华文明早期发源地的挖掘研究当中，发现中国的用香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大概5000年前。古人对香的雅称啊，不知道你知道几个？一个简单的名字里啊，隐藏着有关于香气的很多诗意。稍后呢，我会跟大家介绍几款香啊，名字听起来就很美。而现在呢，实际上也有很多被复刻出来了。如果你喜欢古法香的话，下次你可以试试看。

过的人，他其实屡次被贬。你比如说像乌台山之后，他是再一次被贬到了杭州，那么他也并没有因此而消沉。像文思香，就是他被贬到杭州以后发明出来的，这个材料并不名贵，简单易得，但是呢点燃之后啊，有一种非常清幽和沉静的香气，韵味深远。文思香现在也已经被复刻出来了，我们可以去感受它，可以去闻一闻它啊，在闻它的同时品味一下千年以前苏轼他内心的那种坦荡和豁达。

0: 件好物是沉默的知己，春熟秋果，夏葛冬熟，物色生活，陪你把四季看进眼里，放进手中，
1: 放进手中，
0: 让光阴留在称心处。称心处。
1: 好，我们继续来物色一款古法香。刚才说到了苏轼文思香，传说苏轼还发明了另外一款香，名字也非常的美妙，叫雪中春杏。杏是信件的杏啊，信任的杏。那古人在冬天呢，看到梅花尖上凝着一团白雪，就会把它当作是来年春天捎来的书信，所以故此得名雪中春杏。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香方当中最难的材料是什么，就是落在梅花蕊心沾染上那么一点点花意的叫梅间雪。哇，你想这多少呀，对吧？太过稀少了，而且收集起来太不容易了。但是呢，据说哈，为了这么一点点的雪，苏东坡是前后耗费了整整七年去耐心的等待，最终借得梅魂与雪魄，炮制出这么一味千古名香。我在想，这大概是属于诗人的浪漫情怀吧。好了，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一款对睡眠特别好的香，古法香，叫鹅梨帐中香。听到这个名字啊，就感觉好像困了。相传这是南唐后主李煜宫里面所用的这么一款香，它制作的方法呢意外的简单，所以现在其实被复刻出来最多的就是这款鹅梨帐中香。它是要用一个鹅梨把它的瓤挖掉，然后填入檀香末，放在蒸笼里面三蒸三沸，等到这个梨汁收干，浸入香粉之中呢，去皮，然后把它研磨均匀，再放在罐子里面阴干之后取出来，隔火慢熏，这就是鹅梨帐中香啊。这种香味呢，它就是带着那种果香，梨子嘛，果香，还有细腻的甜香，所以是一种很缠绵的很温柔的气息，有一种清浅甜蜜在里面，睡眠不好的人还真的是可以试试看。我相信有这些古法香气陪伴的日子啊，你会收获更多细腻和丰富的愉悦感。
2: Love Dance
3: 对

白露，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交警发布有怎样的一些内容呢？
1: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0: 好了，今天呢是9月3号，不知不觉我们的新学期已经是3天的时间了。那么这3天呢，其实我们南京的警方也是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的汇总。我们也可以看到熟悉的早高峰回来了，那让我们熟悉的晚高峰同样也回来了。而且呢，就是现在基本上早上的7:30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在我们南京大大小小有幼儿园、有小学、有中学，其实护学岗的民警都已经是身形到位。那么我们也看到呢，目前为止啊，整个的南京市啊，有1720个就是常态化的固定的护学岗。大家没想到吧，在我们南京城有这么多，将近1800个呢。那么在这个就是学校的门口呢，这个大队呢是要求啊要有一名就是定点值守的警力，和学校的保安啊、教职人员啊，还有家长的志愿者啊，就是多支力量协同配合。那么同时呢，大家会看到有的是穿着交警服，有的呢是穿着特警服。那其实呢也是交警和特警，应该讲说加上一个动态巡逻力量的叠加补位。那么这个时候呢，在早上的早高峰，在孩子们进校园的时候也可以让我们的家长看到警察、看到警车、看到警灯就是这样的一种护学模式，让我们的孩子们有安全感，同时也有这种很幸福的感觉。那么这个是我们先进行的第一个总结在南京公安其实也是将交警和特警，然后呢也包括有这样的一些值守的警力和学校的多支力量，进行了这样的一些联合的护学的工作。那么第二个呢，也和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南京警方里面的叫做内保部门。内保呢就是对内进行这样的一些保护工作嘛，所以说学校呀，还有呢就是来自于医院啊，就是很多地方呢也是由这个内保部门来进行这样的一些属地的管理。那么同样呢也会看到就是这个内保部门针对于我们南京的各个中小

0: 学、幼儿园也是进行了一个拉网式的校园安全的排查隐患。那么开学之前，我们也发现就是所有的这样的一些隐患呢，基本上是消灭干净了。那么今年的这个整个的暑期，大家也可以来听一听。
1: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好了，再次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继续呢也是把今天的这样的一些好听的内容给各位来做一个传递啊。然后我们也看到山里人刚才讲了说，君姐你的那个过日子我听了，就是可惜不能互动。是的是的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在做直播的同时呢，在大蓝鲸上这个用播客类的方式去进行了上传，就是更多的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到中年这样的一些话题自己其实每次做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啊，然后可以在应用市场里面下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我们再来关注，其实最近有一个话题特别特别的火，就是有一位网友专门去 ETC 的相关内容呢问了一下交通运输部就是有关于这样的一些领导，给他们做了一些留言是在官网上去做了一个留言，然后呢交通运输部呢就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回答。那么这位网友呢他就说，现在这个高速公路的 ETC 不是要需要安装一个设备感应吗？那么安装的时候要大量的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而且呢这个车牌号如果要是绑定了这个支付宝微信或者是银行卡，那么直接走 ETC 通道然后进行扫车牌服务，那不是很好吗？就可以节省我们的排队的时间啊，又不要增加人工的成本，所以是不是就直接让我们绑定就可以了，不要再去专门装一个 ETC 的这样的一个设备感应了。那我们就看到呢交通运输部呢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回复，就说这个 ETC 啊是国内外收费公路。
1: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好了，继续回来，我们也看到有一位 STT 是我们的老听众了然后刚才讲，他说，哎呀，君姐你在讲这个早高峰护学岗，他说我的孩子啊是今年刚刚上幼儿园，我才感受到原来有这么多的人是在帮助着孩子们的上学和放学。是的，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这次在我们的南京，他的常住这个护学岗就达到了1720个，是非常之多的。但是为什么说要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护学岗来为我们的全市的孩子们进行护学呢？是因为今年2026年整个的秋季的这样的一个学期当中，南京市是有将近123万的学生奔赴校园，具体的数字是122.98万人。所以说你看，是不是它是需要有这么多的护学岗来支撑给这么多孩子去进行护学。而且这两天应该是稍微平稳了一下，但是我知道的是9月1号开学的首日，南京的警方出动的是4500多名的警力，刚才讲了在1720个公安的护学岗去进行护学，然后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早安问候。所以说我们也是一方面把这样的一些内容传递给大家，一方面大家也会觉得非常的放心嘛，而且 STT 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对吧？拘留7天，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做一个普普法，也把这个案例说一下，太危险了，是吧？好，那我们在今天9月3号周四，稍后我们5点半的节目将会邀请到的是南京车管所的警官主持人王颖警官进入到电波当中，那就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回来。
2: 秋天就是要把海参吃起来，海参入肺肾经，刚好应对秋冬，而且海参细嫩易消化。

0: 的丰富，能够吃到更多的海参素、粘多糖、皂带等物质。这次新鲜到货，务必千万别错过。4007106109，4007106109，全部都是泡发好的即食海参，划到20块钱一头，成年人的手掌大，日常滋补，你一周吃个两三回就可以了。4007106109，大家也可以去微信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协力共振。997精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个车辆管理所，6个机关部门，18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接下来领衔出场，领衔出场，南京车管所警官服务团，七位警官共同为您解决车驾管的林林总总。周四例行，南京交警在线直通车管所，解决您车管问题的贴心伙伴。贴心伙伴。
1: 好了，我们先来和今天的警官主持人王颖警官来问候一下啊、王颖下午好。
2: 哎，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1: 嗯，今天王颖来的时候啊，一定要和大家来讲一讲，就是我们的这个新车，它不是有这个新能源车，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燃油车吗？然后呢，其实我们一直也在讲，就是说这个新车和燃油车，很多的朋友还是会觉得上牌有可能你是你的规矩，我是我的规矩，因为你看那个上的牌照颜色都不一样嘛，你是蓝，我是绿，然后就会觉得啊，在我们车管所肯定啊是有两个这个检测的这个线路，一个是新能源车，一个是燃油车，那是不是这样？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也要和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在上这个就是新车上牌的时候，两种车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大家也都对你们那个查验特别感兴趣啊。
2: 嗯，
1: 一会儿能说说吗？就到底查什么？
2: 查验它有那个固定的这个流程，然后刚才君姐提到的这个新车上牌手续里面的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其实它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嗯，自编自选啊。但是呢，我们理解的有可能是他在那边上牌的人比较多，那是不是自编自选它耗时比较多？这个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先完成第一步。
2: 对，自编自选是根据自己的情况，耗时也还好。
1: 嗯
2: 嗯，
1: 但是你要把这个号码要输入进去啊。
2: 对，你是他，你如果用1213这个登录之后，你要进行一些操作的这个有个习惯性的问题。
1: 对呀、啊，你要编辑一下，对不对？
2: 对，就是你在去上网选之前，你自己就可以拿个小草稿在旁边先画一画，大概有什么想法。
1: 是。

0: 的，是的，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啊，自编自选肯定是有的，有20个机会，然后再进入到的是我们网上的50选1，然后他说我那天好激动啊，但是又好紧张啊，然后满满的50个数字啊，都是在那个一个页面上面，哎，然后他说他滚来滚去滚来滚去，因为我只有停下来的时候还有3分钟给我思考的时间嘛，他说我滚的时候就希望能够看得清楚一点，后来那样我说别看了。那些滚动的可不是你的，停下来的才是你的。
1: 对对对，它滚动会有这个心理
0: 啊，是的啊。然后停下来以后啊，最后呢，在这个50里面选择了一个。他说，但是我当时又跟他讲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选完以后如果没有我喜欢的，我就准备到这个车管所进行线下的这样的一个选车牌。他那个工作人员讲了说，没有这个话。你就要在网上选，选不了你就不能到线下选。我们也讲一下，就是也有可能这个工作人员是不是临时就是代岗了一下啊，因为不太可能，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位听众再核实一下再跟我们讲。但是我们有讲到了一个问题，就他说我当时一下就懵了，懵是什么，就是哎，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或者就是我如果要是说我这个网络里面50选1，我的确我没有选，我是不是只要不做任何动作，我还有到车管所再进行这个车管所的这样的一个50选1的这个特权啊，这个不能讲特权啊，权利。
1: 这个互联网选号呢，如果没有选到自己心仪的号码呢，是可以去窗口现场选号的。
0: 嗯，就是你什么动作就不要做了，是吧？
1: 对，你只要没有确定。就没有确定要了这块车牌的话，窗口现场选号还是可以进行的，
0: 对吧？那就是说我在3分钟之内我没有做出任何动作就 OK 了，就等于我自己放弃了网上选号的这样的一次机会。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也来说一下，我们节目说的没有错啊。然后呢，就是大家也可以再关注关注，如果你在一些 4S 店上牌的时候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继续反馈，我们到时候也问问怎么回事。我当时跟他反馈就是应该是临时顶替一下，我说你是中午吗，他说哎，我说那应该是懂行的人去吃饭了，
1: 掌握的不是很全面。
0: 对，
1: 但是窗口现场选号呢，大家如果进入了那个紧张的那个环境之后呢，可能也会稍微有点蒙圈。
0: 嗯，
1: 就是其实它是一次机会
0: 开，但是呢这辆车啊，就是他要置换的这辆老车是他老公的名字，那能不能他去进行一个这个登记证书的一个补办，还是只能是车主自己来进行一个补办？
1: 因为他需要的是人脸识别和认证，12123上登记的应该是车主的，
0: 就是谁是车主谁来进行一个补办。
1: 对
0: 啊，这个还挺重要的，也和大家来说一下。然后呢我们再看就是最近新能源车它比较在大火的情况之下啊，就是它有一个那个迎宾踏板，你把这个车门一打开，它那个迎宾踏板是可以伸缩的。哎，我们有听众就觉得很好，所以呢他也讲了，他说因为孩子当时暑假在问我们的时候，就是马上要上学了，特别呢想买一个 SUV， 但是孩子小啊，你想他才上1年级，他说我能不能自己啊加装一个那个就是踏板，行还是不行？哎，这个问题其实问的也非常的好，因为家里面有老人有孩子，在买了相应的越野车，不是每一款越野车都有这个迎宾踏板的，所以能不能装我们也来回复一下啊。
1: 嗯，关于加装的一些问题呢，我就展开来稍微说一下。
0: 好，
1: 车辆加装踏板呢是可以的，但是呢机动车查验工作规程中明确规定了，加装的踏板呢不能改变车辆的长度宽度和车身。主
0: 我们业务的时候真的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热线，就是12123，然后你就问一下我们南京的车管所，因为我们是在南京生活嘛，然后肯定这个交通生活也是和南京的这个就是你的外出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大家先问一下025-12123，你把情况说清楚，我想买一辆二手车，然后我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我再回南京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行不行？你就多打一个电话就不会这么麻烦，
1: 对，生活就非常便利。
0: 对，所以一定要记住啊，因为交管12123的 APP 它更多的是自助的24小时的，但是南京的车管所，包括你比如说你在苏州也好，你在什么西安也好，你就搭加这个当地的区号再加12123，也都可以找到就是那个城市属地的车管所，他们都有12123的服务热线，你就问一下就问题不大了。
1: 对，欢迎大家有问题过来咨询。
0: 嗯，刚才其实我就觉得可以转入的，结果你这样一讲我觉得哦不行，
1: 那它有相关的规定。
0: 对呀，所以你看就是我们

0: 的认为和朋友给我们介绍的有可能和事实是不一样的。
1: 对，多问一下就稍微准确一点。
0: 好了，那我们最后呢也给大家再做一点小小的提醒，因为9月1号开始

0: 有人打卡咖啡店，三五十的咖啡不眨眼，却说海参太高级太贵吃不起。那我跟你说，才20多块钱一头，而且还是进口野生的呢，就是一杯咖啡、一个汉堡、一顿外卖的钱。那现在开始做一个长线的养生规划，一个礼拜吃2-3回的野生海参，吃得清清爽爽，吃得精气神十足，吃得跟疲惫乏力说拜拜。现在就马上拨打4007106109，299元一斤的进口野生海参，一组3斤，本来是900块，现在才618，买2组再多送一斤，7斤到手1236，这一斤才划到100多，吃一头就是20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老人孩子要吃，扛把子的中年人更要吃，好好吃饭就是养生。海参的补益太不一样了，作为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海参几乎不含胆固醇，却含有50多种对人体生理活动有益的成分，海参粘多糖、硫酸软骨素、海参皂带等，这些活性物质随便一个都是相当厉害，但凡是坚持吃个几年的朋友应该深有体会。而且这还是进口野生的，营养更丰富，现在新鲜到货，618块钱3斤，买2组多送一斤，7斤到手才1200多，一斤只要100多。如果您还没有概念，这么说吧，吃一头野生进口海参就是只要20多。固定打卡吃海参，补精力，赶走疲惫，让身体状态满格。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天。

0: 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也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不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和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此刻往江北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需要排队过江。江北大道快速路由南向北在江北鼓楼医院附近车多集中，快速内环的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河流处往长江隧道方向呢是有车辆碰擦事故占据了右侧车道，后方车辆缓行到大教场隧道内，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避免。

0: 还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抖音里边你发任何关于中石化的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
1: 啊，
0: 挂上这个井号键爱跑燃油澎湃向前，
2: 嗯，
0: 这两个渠道
1: 哦，
0: 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每天在里边捞奖。
1: 哎呀真好、
0: 啊、可以吧啊，你们自己这就比那个加油站那个中奖的概率更高一点，因为只有咱们知道
1: 这节目现在还是火的，
0: 是不是
1: 啊？这个还是火的，一有这么大的冠名商，二有这么大的福利，俺们节目真的啊，
0: 我就给你分点呗。
1: 俺们节目我都快要自己花钱来做节目了，上节目了。
0: 你不在我们节目里花点钱呗？
1: 啊，在你节目花钱
0: 啊？
1: 你们节目给我发点钱吧？
0: 不，你可以刷个什么？你待会儿唱歌给自个儿刷个嘉年华，多给劲呢！
1: 至于吗，明哥？
0: 啊
1: 啊！
0: 不是，我这是给台里创收，你以为我们这都会台里账的？
1: 我不信，他冠名给你没点好处啊？你加油是不要钱，
0: 你再说一遍，
1: 你加油是不要钱，
0: 别闹就是买房工都不行，
1: 要不是得人有啥
0: 对吧，我还有银行的姑妈呢对吧，那不能说取钱不
1: 花
0: 钱，花
1: 钱也不要钱
0: 哎呀，到时间了啊！这样，刚才我们扫了一条广告
1: 啊，
0: 然后那个接下来时间，你们赶紧进来啊！半分钟之内赶紧进来，抖音直播间开店铺子，快点唱歌。对，我知道啊，他们那个俩人传好歌了没？叫什么？
1: 对，唱哪一首啊？唱心语吗？
3: 心语不会唱。
1: 对，那你会唱哪一首？知心爱人呐、啊。
3: 知心爱人可以。
1: 好、啊，
0: 不是，
1: 听不听够了，给你了。
0: 那个什么，你们那个
1: 啊，
0: 明年这个时间，
1: 你最珍贵啊。
3: 那个不太会。
0: 约在这个，
1: 你这个女主播啥也不会。
0: 瞎说，她万里达。
1: 你刚才说，你看。那个什么信誉也
0: 不
1: 会，你最珍贵也不
3: 会，
0: 你不会有不会的唱法啊？
3: 那也行，那就真
1: 那就你最珍贵吧，太精了，
0: 试试看，
1: 不会有不会的唱法，还有这种说法，
0: 对吧？你最珍贵啊！
1: 哎，夫妻双双把家还，这也可以啊，我们也不会有不会的唱法，
0: 夫妻双双把都行
3: 啊，
0: 都行。
1: 第一句，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0: 他你们俩安徽人还不会唱啊，真是的，
1: 就他调儿，他有他，
0: 你需要耳机吗？
3: 可以，是
1: 他有他的唱法、啊、你要耳机你不用，
0: 耳机我就
1: 没有伴奏，要什么耳机啊，
3: 那我不用了吧，我直接来，
1: 对对，直接对着唱，对，
0: 来来，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赶紧进来啊，我要跑了，
1: 你要跑，
3: 夫妻双双把家还、哦、啊，
1: 对，
3: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0: 到你呢，
1: 我觉得我给他和呢，
0: 这儿到你了、啊、该唱不唱，
1: 绿水青
0: 露水
1: 露露水青山带笑颜，
3: 从今

0: 你一句全给唱，上半句给唱完了。
1: 你我好比，好，下一首吧，来。
0: 我看出来了，阿树也不管了，是吧？
1: 这真的太……
2: 啊，那换一个，换一个。
1: 你谁跟他合唱能在调子上呢？
0: 之前张端和刘磊都曾经
1: 都能找到调啊。
0: 都找不着啊。
1: 那不，
2: 我这首应该还行吧。
1: 哪一首？
0: 是
2: 不是
0: 不
2: 是，就是夫妻双双。
1: 哎，是的，你一唱嘴有那个味道，有那个就是黄梅戏那个味道，但没有一个调子在上面。就是有黄梅戏那个女演员那个味道。
2: 啊，那还唱吗？还唱
0: 完了？有黄梅戏的味道吧，关键是
1: 有
0: 啊，是
1: 有，
0: 就是戏腔吧，哎，念字儿特别重。
1: 就是对啊，那个感觉有啊。
2: 谢谢，
0: 甭谢了，这是还谢的，行不行啊？
2: 那还继续啊？
1: 对唱没伴奏，还不唱了吧？嗯，还唱吗？
2: 都行，
0: 他没过瘾的
1: 啊，换一首，
2: 我都行
0: 啊，
2: 你最珍贵也行。
1: 明年这个时间，
0: 你最珍贵啊，
1: 约在这个地点。
2: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0: 还不错。
1: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2: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赞美。

0: 多的爱，
1: 再赞美的人也会憔悴。
2: 没事儿，没事儿，他就这样，你来。他不是欣赏的是你呀、啊、
3: OKOK、okay, okay、
1: 富哥来了，
0: 我会
3: 送
4: 给他来，马上到广告啊，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各位可以继续进场抖音的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进来之后别忘了把头顶上方的关注点一下，点完之后给我们在屏幕，你们愿意点赞点赞倒无所谓了啊、嗯、然后有条件的可以给我们上一个灯牌，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女主播再跟大家来聊会儿天啊，
3: 女主播谁呀，你说谁呀，是我吗？
4: 你还往自个儿身上来，
3: 吓晕了，你看我干嘛，
5: 我有一事请教，何事
6: 懒官板凳长，扁担相比

0: 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晚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附近，接52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叠石桥至海门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
3: 它不该承载过多的焦虑和期待。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讲，我们当然愿意为了美丽去买单，但是一定一定要保持一份清醒。在下一次为了这种蓬松高颅顶下单之前，我们不妨先问问自己，这瓶几百块钱的精华真的会比我们通过食疗或者是早睡，通过其他方面的调整啊，包括这个身心方面情绪方面的调理更加来得有效吗？其实呢，我们要做好更多的这个品牌了解的功课，或者是产品了解的功课，包括对于自己需要更加了解一点，不要轻易的陷入到某个消费陷阱当中。那关于当前这个头发、养发、护发领域，你还有哪些看法和观点哈？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来进入到今天晚班车的下半段的节目了，你将会听到的是国家体育总局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9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疾控专家表示，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尽早接种流感疫苗。相关统计显示，南京跻身2026年开学季送学游热门目的地 TOP10， 红山森林动物园、夫子庙、秦淮风光蛋等热门景区迎来不少送学家庭。稍后我们就回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今天下半段的晚班车观察站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今在这个省内路面上电动自行车实施的行陵等南京的热门景区也迎来不少送学家庭。好客山东来江苏串门了。9月3号，江山如画，鲁苏有约，鲁苏同业交流对接会在南京举办。山东和江苏两地的重点旅行社、文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洽谈合作，共话鲁苏文旅合作新前景。具体内容我们来听交广记者杨林发回的报道，一起关注一下。
4: 活动现场，来自济南、青岛、烟台、潍坊等8个城市的文旅部门负责人在各自的展位前推介当地特色好物。青岛的城市主题冰箱贴、淄博泥塑、烟台的当季苹果，各具地域特色的展品吸引了现场不少参会人员驻足购买。山东省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场推广科科长扈炳兴：
5: 我们主要带的是像潍坊风筝，还有这个青州的脑宝宝，带有我们潍坊各种元素的冰箱贴，还是很受欢迎的。希望通过这一次推介，更多我们江苏的朋友对我们潍坊有个全面的了解，希望他们能够下一步到潍坊去游玩，好客山东欢迎他们。
4: 据了解，本次推介会为鲁苏两地文旅业界就深化两地客源互送、线路共建、市场共享等搭建了高效的沟通桥梁。活动现场，此次来临的山东8个城市的文旅推介官还依次登台，全方位推介山东优质文旅资源、精品线路产品及多项文旅合作政策。南京黄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海燕：
6: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很好的地接，能那个加进我们的合作。我们之前也是有合作商，今天来了以后又加了几个合作商，这样便于我们比价嘛，就是同。

0: 店的价格、质量嘛、行程嘛做个对比，能更好的给我们南京市民做好服务。
1: 鲁苏两地地缘相近，人文相亲，未来随着两地互动持续加密，更多定制化、特色化的跨省旅游产品将陆续落地，让山东的好风光更好地走进江苏市民的出游清单，也让游客享受到更优质的出行体验，真正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2: 口袋公园绿意蔓延，文化市集悄然延伸，记录每一个微小却直抵人心的改变。生活微更新，看见城市生长的温柔肌理。

0: 晚间到，各位周四晚间愉快，在下杨洋杨仔。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吕杰。九月份呢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哈、啊，倡导是从被动治疗到主动预防，从药物健康到五提到肺部健康。在我们大南京上留言说非常关注这个时候，因为正好是九月初嘛，啊，这个夏秋交替时节，也看到开学了，马上呼吸道疾病会越发的增多。想问您，这个时候对于肺部健康，您作为专家有哪些对于普通的市民老百姓听众需要去高度警惕一些信号呢？
2: 我呢是一个胸外科包括肿瘤专科的医生，那这个话题呢我在我的专业范围内给大家做一些这个解读啊。
0: 好，
2: 那么我觉得秋天这个首先是这个季节，那么老百姓所理解的这个秋燥，那更多时候我个人认为还是一种免疫功能的失调，
0: 就不仅仅像我们开场聊的是上火的问题。
2: 上火其实也是免疫功能失调的一种表现
1: 啊。
2: 因为你这个所中医里面这个你要讲扶正是吧，扶正其实也从西医的角度那么是提升你的免疫力。那么
1: 方面有一些症状包括表现还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是吗？比如说普通感冒症状持续延长，一直在感冒在咳嗽，也要去高度警惕是吗？院长。
2: 是，老百姓通常遇到这些这个跟肺部有关系的这种症状呢往往会比较紧张。那么当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排除一下肿瘤对吧。那么大多数时候呢其实肿瘤它在早期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所以很多时候不用自己随便去对号入座。
1: 不要自己吓自己。
2: 对，有咳嗽的症状，那么持续有的时候所谓持续一个月以上这种慢性咳嗽，那么如果说没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咳痰，那么只是一个干咳，那很多时候呢可能还首先是要考虑一些过敏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可能做一些适当的调理，那可能就会慢慢会好。包括我刚才讲的秋燥吃梨，对吧？
1: 对对对，还是有用的啊。
2: 吃百日梨，吃三个月梨就好了，对吧？这个
0: 棒棒的，棒棒。
2: 这个，但是有一些症状就需要高度警惕，比如说咳痰里面有血丝，
1: 是
2: 那或者说老是有血丝，那这种情况就一定要去医院去做一个 CT， 这样子做一个排查。如果没有确实没有问题，那通常有明显的这个包括结节，现在因为 CT 整体的它的检出率是非常的高的，这个它的这个精准度是很高的，所以查过以后都可以放心。
0: 当然了，就刚才我们院长啊反复跟大家聊到吃梨这个事情啊，也分怎么吃，我觉得就是您聊到那个吃梨肯定是对的，但有一部分朋友他比较喜欢蒸梨子吃，是吧，
1: 温补嘛，
0: 对吧，有这样一个说法
1: 是
0: 啊，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1: 冰糖炖梨，
0: 哎对对，冰糖雪梨啊怎么炖
1: 是
0: 对吧，这种方式可能也是一种在秋天的时候防止秋燥啊去影响到您这个肺部健康的一个方式啊。希望大家能够去酌情去选择各种各样的方式，就像那句话讲，条条大路通罗马，

0: 就无论你是这个陆路也好，水路也好，它最后的目的地是那个，是吧？为了让我们的肺部更加健康。
1: 对，当然刚才我们尹院长一个提醒非常好啊，如果大家发现咳痰当中是有血的，痰中带血，或者说持续的胸痛，明显呼吸困难，就最好去到我们医院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看看怎么回事了，这个非常重要。而且也想问问尹院，你特别提到就是肺部疾病，它不能只靠症状来判断，是吗？
2: 对。其实真正的这个比较凶险的一些胸部肿瘤，那么在早期或者中期的时候往往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建议对于一些高危人群或者是适龄人群应该要经常去做体检，这样子能够做关口前移，提前发现的一个根本原因。
0: 那哪一些人群是所谓您讲到的高危人群经常应该去关注到这方面问题的人群呢？
2: 那么按照我们国家这个以肺癌为例啊，这个筛查的一些标准，那么年龄50岁以上，那么具有一些这个吸烟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明显的这个肺癌家族史的这么一些人群，那么是需要去重点关注的。
1: 是。那如果说他们比如说是肺癌的高危人群，特别提到了他们要做怎样的肺癌筛查呢？
2: 那么肺癌筛查其实最早呢是拍片子，就是老百姓通常说的拍片子，就是拍胸部 X 片。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个很多的小结节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那么胸片呢对于这个小结节的识别度是不太够的，所以更多的我们现在推荐的筛查还是低剂量螺旋 CT，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标准的这个国际推荐检查。
1: 是的，提到胸片，其实很多的听众也非常关注啊，因为看到现在很多医院的职工体检，它是以胸片为主的，很多也是以 CT 为主，大家非常好奇，就这个胸片和胸部 CT 有什么区别呢？从专业视角的话，
2: 打个比方吧，胸片就好像是这个给人拍一个比较模糊的照片，
0: 分辨率没那么高，
2: 对，就是一个平面照，那么CT 呢就会把人切成这个非常多的薄片，然后是一个高分辨率的这么一个照片，大概就这么一个区别，
0: 就层层筛查，
2: 是
0: 3D 打印，
2: 3D 打印，
0: 对吧？把人3D 打印了，
2: 对，
0: 明白了。
1: 所以刚才我们尹院特别提到，对于一些肺癌的高风险人群，推荐的还是低剂量的螺旋 CT， 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其实刚才谈到了不仅是家族史哈，也让我想到就是之前在老家的时候，就是我爷爷那一辈儿。就是他们就对于这方面就已经开始很关注了，因为我的家乡在辽宁省的鞍山市，算是一个老工业基地，重工业基地，
2: 重工业区。
0: 哎，对，我们那时候基本上就是街坊邻居的10家12家是跟鞍钢有关系，因为可能是双职工，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啊。但是我是后来就对于广播的热爱来到了南京，为什么突然说话会这样？然后就是我爷爷那个时候他在一线工作，然后几乎那时候福利待遇很好，然后不是说过了50岁之后说是说一年当中他可能一个季度就都要去大概去检查，但是那个时候的医疗水平所限吧，那时候拍的片子我还记得还要放在一个就是现在是那个缓灯片，然后做得很清楚，那时候好像就是一大张不是怎么放的，然后那个质地还特别硬，就不像我们有的时候那个拿到片子或者是体检的时候相当是软质的那种，但是那个印象很模糊了。可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重工业，然后有的时候在一线你会接触到很多这个粉尘呐、然后这个重工业的一些元素啊等等等等吧，就这些因素就导致大家要去多注意。当然我举我家人这个例子概念就是，如果说您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跟刚才尹院大概聊的这个方向有类似， 那不如去频繁的做一下检查，对吧？在保证生产、保证这个体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保证健康的这样一个持续提升。
1: 是的，刚才杨哥提到一个复查时间问题，想问问尹院啊，就是如果因为现在很多人确实会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

0: 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解一二，行为即。

0: 还带了自己的同班同学，我怎么听起来觉得有点怪怪的，有点乱乱的呢？
1: 老师，你又这样了。
2: 因为我们是一个志愿团队的，但是志愿团其他人有的人已经开学了。
0: 哦哦，你今天是既想就是带自己的女朋友来上节目，让她看看，就体验一下在节目里面就是跟大家交流的感觉，同时呢，也要带自己的这个一个公益团队的成员来宣传一下自己所从事的这些公益的活动。是吗？
2: 对，
0: 你倒是公司都兼顾了，对，挺好的，对对对，在开学前把自己该做到的事情都弥补到了，对对对。我们今天呢，这个是九月几号了？9月3号是不是？很多的大学生朋友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开始返校了，
1: 对
0: 对吧？那这个现在大学生也没有作业这一说，对不对？你们返校之前，你们就是需要准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1: 最重要的事情，自己
0: 钱
1: 人要去上学吗？那要准备人啊，人气呗，
0: 就把自己的状态收拾好是吗？
1: 差不多。
0: 在连云港上学的朋友呢？
2: 不去了
0: 啊？为什么？
2: 我们准备见习了。
0: 哦哦，就是你开学以后你就要去见习了。
2: 对，我们去
0: 你要去哪里见习？
2: 医院，我们去镇江的丹阳人民医院。
0: 哎，但是前几天好像院长才来上过我们前面这档节目的，回头问问看啊。
1: 是学医的吗？
0: 学医的，你学的是护理？
2: 护理，
0: 护理、啊，你的那个另一位同学也是
3: 护理的，护理
0: 也是护理的。哎，护理现在专业男生多还是女生多？
3: 男生偏多，女生偏多一点，
2: 男生超级少，
3: 男生少一点。
0: 那你觉得许慕言他的专业知识怎么样？如果教一个病人给他护理，能放心吗？
3: 我觉得我们学的基础护理应该是可以的，我学过的。
0: 就是护理有没有分一些细分方向？你比如说，就是临床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方向之类的，有分吗？
3: 还是说
0: 男女老少都可以护理？
2: 我们现在还没有分，但是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进入医院分科室了之后会分。
0: 是，对。许慕言今天为什么想到要带女朋友来上节目？
1: 这才是老师最关心的事情了。
2: 老大从上次，
4: 比如说这方面的一些就是不太能够沟通的时候，
0: 不，但
4: 是于
0: 你的这个问法我不太赞同，因为这个暴露出了你到现在还没有男朋友的事实。你说谁家谈男朋友还要说我们来交换一下专业意见？就说明你呀、啊，孩子啊，真的是赶紧谈场恋爱吧。
4: 是的，是的，张端师哥也一直这么说。我之前我每次来，他基本都会讲这个事情。
0: 你是哪里人来着？
4: 无锡人
0: 啊，无锡人。对，许慕言，你身边不有很多很优秀的单身男士
1: ？Oh my god！
0: 回头记得多给我们节目组介绍介绍。我们节目组就是美丽大方的单身女士特别多。
1: 那上了我们这个节目之后，你来当嘉宾就是有男女朋友的，我们来常驻的就是这样单身了。
0: 其实星宇刚才的问题呢，我觉得可以凝练成就是你们两位有共同语言吗？
1: 这
4: 我原来想这么问，但是这有点太
0: 直接了，是吗？
1: 没有共同语言咋成男女朋友、啊？
4: 太这个，
0: 我理解你的这个顾虑，所以我来帮你提炼一下，你们的共同语言在哪？啊，完了！我感觉上完我们节目要分手了。
2: 老大不给我说话，把我禁言了，要不然我来回答。没事，你说。
1: 那男
0: 不你们
3: 好友其实挺多的，我跟他是初中同学，然后高中也是同校。
0: 哦、你们最大的共同语言就是有共同的成长轨迹。
3: 对，大差不差。
0: 是不是？哎，许慕言，你觉得你们之间的共同语言是什么？
2: 我觉得共同语言是很多啊，就生活中很多交流和交涉中都会有，比如说在学习中，可能就是像那个这位姐说的，我们的生活可能
0: 人家比你小，
2: 比如
3: 红十字会、
2: 江苏省
3: 红十字会等团队一起合作的这么一个项目，主要是宣传无偿献血以及三线这方面内容的。同时呢，目标群体主要是因为我们都是大学生，那我们肯定要从大学生中去宣传，最后从大学生再往更越来越多的人，向社会更多的人去宣传这个事情。
0: 好的，我大概知道了啊。关于公益方面的问题，我稍后再向你们两位请教啊。你有什么问题要问他们两位的？
1: 我刚刚其实想问他们怎么认识的，因为我觉得就一八卦的开端都要问怎么认识，就要从别人的开端开始，但我们已经知道了，我现在已经没什么可问的感觉。
0: 有

0: 您有您说，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想问什么，就如果不是初中同学，你觉得你们会在一起吗？哦，这么犀利。
1: 对啊，好犀利哦。
2: 不会。
0: 啊，为什么？因为不是初中同学，我们高中认识不了。嗯，
2: 高中是一个学校吗？
1: 是一个学校，
0: 也是，
2: 但不是，他是文科班，我是理科班。
0: 那你们最后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2: 你们现在大学不是在同一个是吗？大学不是，一个在南京，在连云港吗？哦，
1: 我很佩服异地恋哦。
2: 就是，对，这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初中同学一直到现在，我感觉就是，首先呢，就是很难能够坚持这么久，对吧？
0: 他们不，刚不是说没早恋吗？人家不是早恋。
2: 对，那如果不是早恋的话，那么是怎么把同学关系转化成情侣关系的？什么时候产生了质的飞跃？
0: 高中有过，但是没有往这一步继续发展。
1: 就是有过火花，
0: 就是高中
1: 关系一直很好，然后上了大学之后，他可能会邀请我出去玩。

0: 到一定锻炼和发展的人。
1: 你现在已经在路上了，你坐在我们的直播间，就说明你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0: 嗯，
1: 对不对？
0: 还有很多路要走。
1: 熊岩呢？你大学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2: 大学的最大的目标，我们一开始是我觉得可能不是存在一个最大的目标，而是存在一个不同阶段有不同分段的目标。
1: 嗯，
2: 就比如说，可能在学习上的目标，那可能确实要对绩点要进行一个上心，然后要就是可能后面也要考研，这是一个学习上的目标。
1: 嗯，
2: 然后像可能像身体上，我觉得身体健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
1: 确实，
2: 可能我比较更注重运动，就是跑步啊、打羽毛球各种运动，游泳参加的都比较多。
1: 嗯，
2: 然后还有是在我比较喜欢做活动，在各种活动上也会有相应的目标，比如说在省级活动中获得什么样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就是成就，然后有什么样的，这是不同的方面的不同目标，
1: 就是一个立体的安排。
2: 嗯，
1: 但是这些都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当中，对吧？啊，荔枝来问问你，你这么卷的人，你的大学最大目标是什么？
3: 没有啊，老师，就是
1: 你现在单身吗？
3: 我现在单身。对的，老师，你又想问问我什么爱情上的目标是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3: 我是非常希望能在大学遇到
1: 你跟爱情没有什么缘分感觉。
3: 对，太可怜的一个女生了。
1: 目前为止是没什么缘分
3: 啊。对对对，是这样子。
1: 那你的大学目标是什么？
3: 我大学目标，我其实跟杨馨宇一样的，就是我们大一的，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是舍友嘛，所以经常我们会交流一些，然后新生过来的话都会问我们一些问题，我们就每次都很震惊，我说啊，我们当时就感觉傻了吧唧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为啥人家就是在那个时候就会有这种意识，然后我们应该是感觉像得过且过，过一步就看一步之后，才慢慢的走上了可能我们一开始想要去争保研，然后有一定的好的成绩这样子。但后来呢，我不知道馨宇怎么想，但是呢，我发现就是我的能力可能没有达到那种，然后后来我就调整我的心态，在大二的时候把心态调整过来之后，就更多的去参加一些外面的活动。因为我大一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我成绩还行吧，就没说名列前茅，也还可以。但是呢，我又在想说，我不可以只在我的成绩上，然后还要在我的实习上面，就是在实践方面和学习方面想要两手抓，然后就来到我们台里。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们进到台里之后，就会有连带着很多更多的机会。然后这种时候我也不会说去就是回避掉这种机会，因为我觉得凡是有机会出去的话，就是你去体验更多的会是更好的。包括到现在大三了，我就希望说可以就是首先心态放平，然后要过得开心，拿到什么样的成果都是最好的结果，因为我感觉我是尽力了，所以说我就希望说活动多参加，然后学习的话，就是因为我个人感觉我不是摆烂的那种类型，就保持现状就好。
1: 嗯，你跟馨宇你们俩绩点谁高？
3: 馨宇高一点，我们俩他比我高一个名次
1: 啊。你比他高一点点是不是？
3: 嗯，
1: 那你是背着他在悄悄的学习吗？还是怎么说？
4: 但是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大家比如说你到期末周都会努力啊，那这个大家都是肯定希望越高越好嘛。这个而且很多时候绩点也不是
1: 说，就你们俩的成绩在全班是处于什么位置？
4: 中等，我们两个前五肯定有。
1: 哦，你们俩就是前五，这你们俩都在里面吗？
4: 综测前三都在我们宿舍。
3: 对，
1: 天哪，
3: 他是二，我是三。
1: 那一呢？一是谁？
3: 一是陈，
4: 另外一个舍友。
3: 对，
1: 那你们宿舍太卷了。
3: 对的，
4: 对，
3: 但是我觉得我们宿舍的氛围还挺良好的。就是
1: 那你们宿舍最好看的是谁？
3: 最好看，我觉得馨宇比较精致。
4: 这个、也太，我觉得我们宿舍都
1: 好，就是你了，我知道了。谦虚了就是你了。好，我们待会儿是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来跟各位聊聊你的大学生活里面的目标是啥，稍后再见。

0: 的，就是有一种人淡如菊的感觉，很清新。所以呢，就是你刚刚唱的这首歌，他的声线里面，虽然你没有往方季韦的这个方向去靠，但是我都听出了当年我在听这首歌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给予你很高的评价，这首歌我也高票通过。好，恭喜你获得我们送出的常熟飞跃纺织的毛毯一条。
1: 老师，我打断一下
0: 啊，您说。
1: 我想把这个毛毯留给更需要的人，因为我只是喜欢音乐，我不想要这个毛毯。
0: 谢谢你帮我们省毛毯。谢谢啊。那行，那反正以后想唱歌就打电话进来唱歌，好不好？
1: 我还想问一下老师，你有多大？你说你当年听这首歌，听你的声音好像我们也比我小吧？应该
0: 我怎么可能比你小呢？我比你大多了，好吗？对
1: 啊，你用这个当年我都感觉有点
0: 真的，我真的比你大多了，只不过因为我有心理阴影，不太好说这些年龄。来吧，
1: 满山的松树哟。

0: 哎，行，那哟，谢谢老师，
1: 谢谢。哎，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上次就是我们说你得了毛毯，但是你拒绝掉了是吧？是的。啊，为什么不拿呢？嗯，我就是来唱歌的，我喜欢唱歌。好的，那就希望，我喜欢听你唱歌。
0: 谢谢谢谢啊。
2: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笑>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每年的八月中旬是江苏连云港小开鱼的时间，届时鲜活的梭子蟹、皮皮虾等时令海鲜会批量上市。不过线下销售的火热，随着电商经济发展，很多食客们也会在直播间购买海产品。最近一段时间，我在直播平台关注到一个特别的账号，叫做不火的冠军。 小开鱼半月以来，这个直播间的直播频次也明显密集了起来。账号的主播叫李媛媛，是连云港赣榆人， 13岁因车祸失去左小腿，后来成为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 如今他是拥有20多万粉丝的互联网主播。 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 从此拍了一条短视频，抱着46块奖牌站在渔船上，
4: 面朝红旗唱了一首《我和我的祖国》，播放量近千万。因为有很多人在那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直播那天很多人刷礼物，他没卖货，但第二天开播卖什么都有人买。
5: 从此，李媛媛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李媛媛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3: 她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2026年，李媛媛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 抖音有20多万粉丝，选品还是那么严。卖的海鲜自己先吃，母亲帮她打包，闺蜜帮她做后台。

0: 母亲盛世霞告诉我们，她帮女儿装袋子封口，照着单子配货，再忙也开心。她70多岁了，手脚慢，但不愿意停。随着封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辛苦搬砖的间隙，李媛媛时常还是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把自己关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捷克领奖台上哭的女孩，那个在目睹医院
1: 养猫的话，很多人他养3个月就过敏源就阳性了，宠物过敏成倍的增加，从原来阳性率不足5%，到现在阳性率超过20%，甚至达到1/3。在过敏性鼻炎和哮喘人群中，这个宠物过敏已经接近1/3阳性了。
2: 很多人觉得过敏性鼻炎只是单纯的鼻子不舒服，算不上严重疾病。程雷介绍，这是大众最普遍的误区。在医学上，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哮喘遵循同一气道同一疾病的原理，两者的关系十分密切。
1: 一般来说，过敏性鼻炎伴哮喘可能能达到40%，反过头来，哮喘伴过敏性鼻炎能达到80%。颗粒细小的过敏源可以经鼻吸入、长驱直入，一直到支气管。鼻炎和哮喘之间关系非常密切，鼻炎控制不好会影响哮喘，反过头来哮喘控制不好也会影响鼻炎。
2: 面对鼻炎、哮喘反复发作，临床常用局部激素治疗，但很多人谈激素色变。程雷说，目前临床诊疗指南当中，治疗鼻炎、哮喘的一线用药中都有局部的糖皮质激素。以鼻用激素来说，第二代鼻用激素经过肝脏代谢，真正进入全身血液循环的量极低。针对哮喘的吸入激素也是规范用药，此外还有抗组胺药和白三烯受体拮抗剂也是一线用药，能够同时起到治疗哮喘和鼻炎的作用，大家无需过度恐慌。
1: 那很多家长对孩子啊过于关注这个不良反应，我说不良反应是要关注，但你不能过度，过度以后你就不敢用药，但你不用药，这个病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大得多。
2: 除了儿童青少年过敏高发，临床中
0: 设专题课堂，为台湾青年搭建系统学习 AI 知识的平台。近年来，昆山创新出台打造台湾同胞就业创业首选地实施细则，支持两岸青年就业创业载体建设发展实施细则，全力打造台青在大陆就业创业首选地，让台湾青年发展好。近日，秦千两岸相约运河苏台文化研学之旅活动开幕式在扬州举行。据了解，自2018年秦千两岸相约运河台湾青年非遗文化研学之旅首次落地江都以来，扬州以运河文化为媒，以两岸情缘为线，持续深化两地融合发展，形成了两岸青年交流交往的特色品牌。本次活动为期7天，数十位台湾青年代表将开展运河打卡、产业考察、园林体验、非遗研学等活动，触摸千年运河文化，寻觅创业就业机遇，切身感受古城扬州的蓬勃发展活力。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陶艺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恋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漫漫。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

0: 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植物的光合作用需要的主要气体是二氧化碳呢，还是氮气呢，还是氢气呢？
1: 二氧化碳。
0: 恭喜你答对了。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两句诗的作者是谁？是杨万里呢？

今天外面天真的好棒是吧，好多人拍照片给我，哎呦那个光从树影当中斑驳而下，让我们觉得这座城市真的是静谧又安好，岁月静好被具象化了。今天大家抬头看看天吧朋友们，连我们今天大家拍的这个黑枸杞原浆在车里面阳光打上去，这种阴影感都好高级。小雅妈妈说，昨天晚上晚自习放学把我点播的《十年人间》回播给我们家闺女儿听，我们家开心得不得了，她说在学校一天学习的泪全没了，这首歌我们家最喜欢，高三的孩子真是累，早上6:40就到校，晚上到家10:30，回来又要学习到12:30，真的是太辛苦。

0: 谁不容易，谁都不容易，进了社会就容易了啊，当了爸爸妈妈就容易了，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心态。我们来试试二号线上有没有小可爱也在听我的节目啊。二号线的朋友早上好。
1: 早
0: 上好。早上好。哦，又是个小帅哥是吗？
1: 嗯
0: 嗯。好，你今年几岁啦？咋几岁还不好意思讲啊？
1: 十一了。
0: 好像十一。那你跟前面那个小伙子你们俩不是差不多吗？今年也是上五年级吗？
1: 嗯。
0: 哦，又是个五年级大小伙子。哎，你们现在五年级应该都是已经就是叫什么，就是想法已经挺多的了，就是开始，你刚才他讲，他说同学会嘲笑他，已经开始知道害羞什么的了。那你现在已经开始每天，以前你们念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反正爸爸妈妈让你穿什么就穿什么，你现在开始考究打扮了吗？会在意自己穿什么去学校了吗？
1: 好像有一点。
0: 嗯，那个小视频都是什么内容？是动画片啊还是什么什么微短剧啊还是 AI 的什么东西呢？
1: 我喜欢玩的游戏之类的。
0: 哦，你看游戏的那个画面啊。好的。今天早上谁送你上学啊？
1: 我爸。
0: 爸爸啊。好，接下来也希望你送一首歌给你爸，刚才那位小朋友送一首歌给他妈了啊，然后你送一首歌给你爸爸啊，准备跟爸爸商量一下唱什么送什么歌呢？
1: 我不知道，你让我爸讲
0: 啊。那你问你爸爸想听什么。
2: 难念的经。
0: 难念的经可以。好，那我们请这位小帅哥给爸爸送一份祝福吧。你爸声音比你还慵懒啊。你希望祝福你爸爸什么呢？
1: 长命百岁。
0: 你就模仿前面那个小朋友。人家希望妈妈长命百岁，你也希望爸爸长命，当然也可以的啊。那你希望你爸爸长命百岁是给你以后继续挣钱干活呢，给你带孩子呢，给你以后买东西呢，还是说让爸爸长命百岁是去享受生活，去到处旅游？你希望他怎么样？
1: 最后一个吧。
0: 哦，都很懂事啊。啊，那除了长命百岁还有什么好的祝福？再想想，就是你爸爸需要的，祝福他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
1: 成为大富豪。
0: 成为大富豪。成为大富豪还长命百岁，真好。非常好，好儿子啊。好，那这个时候呢，请你跟爸爸一起答题。那么难念的经我来找一下，找到这首歌难念的经啊。有了。好，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好，来，请听题。
3: Ready Go。
0: 请问世界

0: 上最大的海洋是大西洋还是太平洋还是印度洋？
1: 太平洋。
0: 恭喜你答对了。丑小鸭这个故事是出自安徒生童话还是格林童话还是一千零一夜？
1: 安徒生。
0: 安徒生，恭喜你答对了。青蛙、乌龟、娃娃鱼，哪一种动物属于爬行动物？青蛙呀。
1: 嗯。
0: 正确答案是乌龟。
1: 哎，
0: 是乌龟。乌龟体表有甲，卵生，属于爬行动物。而青蛙和娃娃鱼是两栖动物，知道吧？啊。哎，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是叫神舟一号，还是东方红一号，还是天宫一号？第一颗。武功尽失，成为了废人。乔峰一心痛恨契丹，最后发现自己就是契丹人。他一辈子想要守护的国土，最后却没有他的容身之地。有的人一出生就在罗马，有的人一辈子都到不了罗马。我们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目标奋斗，最后却发现别人做梦奋斗的目标，却是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

我们要来继续听歌了。欠大家好多歌曲都没有播啊！刚才杨坤、郭采洁的《答案》这首歌已经有朋友听推荐了啊，比较早推荐。完了以后，我们按照顺序先来听这首歌。刚才还有人在我个人微信当中推荐莫文蔚的《岁月里开的花》，我准备8点钟回来为他播出。

0: 永远多长？什么是伴侣？柴米油盐木栅栏，可否具体？粗茶淡饭执子手，可否再具体？和你。什么是思念？日月星辰旷野雨落，可否具体？山川湖泊烟鸟湖泊，可否再具体？万物是你无可躲。
1: King发的啥呀？这是
0: 什么人喜欢？脸红心跳不言语，可否具体？失眠焦虑长梦呓，可否再具体？余生全是你。谁还没点故事呢？大家来跟我聊天，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啊，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记住，大蓝鲸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三个字。找到这个 APP 之后呢，在首页搜索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之后，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